0: 林的 monstruos y montantes， Don Quijote 这带特殊性的魔鬼之音，不可否认，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杰作，请参观 Drifa 的 Sisters Garden。
1: We hope you enjoy your flight. Thank you.